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玉米遇到高温热害要怎么科学应对？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各位农民朋友讲解。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安徽滁州市天长市投茶芡实上市，云南玉溪市沅江县组织农技人员开展茉莉花科学管护专项技术指导服务，山东东营区推行智慧养鱼，推动传统渔业摆脱粗放养殖模式。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号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加快

0: 建设健康中国。文章指出，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当前北方春玉米正处在开花吐丝到籽粒建成期，黄淮海夏玉米也进入大喇叭口到抽雄期，这些阶段都是玉米对高温最敏感的时候。据天气预报，近期辽宁、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东部、安徽、江苏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甚至会超过38摄氏度，对玉米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给农民朋友们讲讲高温热害怎么科学应对。高温天气下，土壤失水加快，而当前玉米正处于需水高峰期，有浇灌条件的农田要适时浇水，优先采用滴灌、喷灌、隔行交替灌溉这些节水方式。没灌溉条件的地块也要想办法应急补灌，防止高温和干旱叠加造成更大损失。特别提醒一句，灌溉一定要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最好选在上午10点前或下午5点后，而且别用温度太低的井水直接浇，防止冷水刺激伤根。对于正处于开花吐丝期，受高温热害风险高的玉米地块，要提前以水调温，降低田间小环境的温度，必要时可以采用喷灌或者无人机喷水的方式给冠层降温。到了授粉关键期，可以通过竹竿杆粉、拉绳抖动、无人机低空飞行扰动这些方法人工辅助授粉，提高结实率。同时要根据苗情和灾情风险，及时喷施磷酸二氢钾、含氨基酸或腐殖酸的叶面肥，以及云台素内酯等植物。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

0: 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0: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9: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9: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6: 我还没想好。

太深，一步一步跌到终生，假假真真。

邀请做得好的这个孩子介绍经验。比如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说你还不跟你姐好好学学呢，而是就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说，嗯，姐姐这次数学呀考得不错，我们请她介绍一下她是用什么好的学习方法。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被动比较变成了主动请教。第三呢，我们可以经常为他们创造共同目标。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
2: 好想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

0: 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九三点八，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
4: 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5: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6: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7: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6: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7: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6: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8: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9: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0: 慢下来，好好享受
9: 生活，自有清甜。
1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1: 这俩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3: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2: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3: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2: 啊，靠谱吗？
3: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0: 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无人机喷水的方式给官层降温。到了授粉关键期，可以通过竹竿赶粉、拉绳抖动、无人机低空飞行扰动这些方法，人工辅助授粉，提高结实率。同时要根据苗情和灾情风险，及时喷施磷酸二氢钾、含氨基酸或腐殖酸的叶面肥，以及云台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增强玉米植株的抗逆能力。对大喇叭口到籽粒建成期的玉米，要是情况追肥，满足养分需求，有滴灌条件的可以在吐丝期和吐丝后20天左右分两次追施氮肥，并适当增施钾肥。另外还要注意，高温过后如果遇到降雨，田间湿度大，容易诱发南方锈病、大小斑病以及草地贪夜蛾、棉铃虫、玉米鸣等虫害，要持续监测，选好杀菌剂和杀虫剂，避开授粉期进行喷防。有条件的可以把叶面肥和药剂结合起来，一次喷施完成，既防病虫又促增产。高温不可怕，关键在应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家地块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是皖苏地区著名的鱼米之乡，水八仙之一芡实更是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水生特产。眼下这里的近10万亩芡实正陆续进入采摘期，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收头茬芡实鲜果。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蒋志涛采制的稿件。
2: 在天长市永丰镇的一个芡实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绿色的芡叶层层叠叠布满了整个水面，20多名采摘工人身穿皮衩，拿着镰刀忙着采摘头茬芡实鲜果。芡实俗称鸡头米，是睡莲科植物芡的种子，果实具有益肾补皮的药用价值，被誉为水中人参。基地负责人邵媛媛告诉记者，近年充足的降水为芡实生长提供了优越水环境，头茬大果收购价相较集中上市期每斤高出5元左右，早采早卖，收益可观。
3: 我们种植了1500多亩的芡实呢，虽然今年是高温，但是前期呢降水量比较充足。作为一个水生植物呢，芡实今年的长势和产量肯定要比之前与往年呢产量高了差不多有20%左右。
2: 近年来，天长持续推广芡实两种粮法，建立标准化种植与水体养护体系。本地自主培育的天芡一号优良品种，显著提升芡实果粒饱满度与产量，平均亩产可达300斤，每亩综合收益突破3000元。眼下，种植户主动拓宽销路，借助短视频、电商直播间等方式线上带货，鲜果销往长三角各地，产值逐年攀升。
3: 现在呢，我们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个方式，每天销售芡实大概能有700-800斤，头茬的鲜果特级呢特别的受欢迎，基本出来就没有了。我们的芡实差不多能采在12茬左右，预计今年的总产量能突破50万斤。
2: 目前天长芡实室内种植面积达7.17万亩，全市现有芡实种植加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120多家，从业人员20000多人，年产芡实各类产品4.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26亿元。
0: 近日，云南省与

0: 生长状态、饲料消耗情况，完成全流程养殖管护。平台还能智能预判养殖病害风险并及时预警，养殖效率和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依托校企合作优势，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科研人员入驻园区，开展循环水养
1: 时间趋同、布局集聚、管理规范、种养协同的鲜明特点。蚕农放养体量持续扩大，投放区域更加集中，零星散户逐步减少，坐蚕产业正沿着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轨道稳健前行。这不仅便利了统一技术指导、集中防灾减灾，也为规范田间管理打下坚实基础。现在阿荣旗已有1821户蚕农放养商品蚕全部收蚁上山，数以亿计的蚁蚕集中入场，规模浩大。等到八月末，青山将回馈给蚕农们一季金色收获。
2: 近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和云镇暑期公益辅导班在东社村果蔬大棚内开展，把课堂从教室搬进田间地头，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农耕魅力，学习农业知识。请听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王顺玉采制的稿件。活动现场，志愿者老师带领同学们穿梭大棚之间，细致讲解水果苦瓜的生长习性、大棚种植管护技巧、蔬果培育知识，手把手指导大家观察作物长势，体验瓜果采摘。孩子们认真聆听，踊跃提问，亲手采摘成熟的水果苦瓜，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感受乡土产业活力。公益辅导班志愿者老师沈敏峰：
3: 我们开设多元化的课程，又创新开展田间实践，就是希望打破传统的课堂局限，既帮助孩子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0。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强之声938。
4: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5: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4: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5: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4: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5: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
1: 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北省孝港市大武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张胜华，欢迎张医生。
2: 好的，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大武县人民医院的张胜华张医生。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4: 张胜华，湖北大武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湖北省武汉市医学会皮肤科分会特应性皮炎学组委员，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医学委员会委员，孝港市质控中心质控员。200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6年取得武汉大学医学院在职医学工程硕士学位，多次在武汉中南医院皮肤科进修学习，熟练掌握皮肤科各种常见多发病的诊断治疗，善于各种皮肤油、赘生物、脂肪瘤的激光和手术驱除，擅长面部美容年轻化。对色素性疾病如雀斑、黄褐斑、老年斑、菲菲斑、脂溢性角化等疾病的诊疗立竿见影，对各类皮肤湿疹、银屑病及慢性荨麻疹、特应性皮炎及免疫相关性疾病的诊断治疗都有心得。
1: 欢迎张医生的到来。今天呢，张医生要和大家科普的知识点是关于带状疱疹，怎么样的来科学认识。哎，说到这个词儿的话，可能你有一点点的陌生，我们换个词儿吧，叫做缠腰龙，是不是大家很熟悉啊？这个词儿还有一种说法，不同的地方有的叫这个蛇盘疮，但不论怎么样的话，从医学上来说它叫带状疱疹，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首先请教张医生。
2: 好的，其实带状疱疹它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的感染性皮肤病，这个病其实从小就潜伏在我们的人体神经节里面，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个病毒就被激活了。它不是普通的皮肤病，而是神经和皮肤同时受损的一个疾病，所以不是疹子那么简单哦。嗯、
1: 所以它跟神经有关，
2: 非常非常关系，
1: 而且它最后让人感到难受的就是神经痛。
2: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当如果是说家里边有亲人患上带状疱疹之后，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过相应的一个体验啊。有没有说，您刚刚不是说从小有的时候他就埋伏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吗？
2: 对。
1: 但有的人一辈子不发病，他有的人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冒出来了这个病。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到这个点上会冒出来，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诱发了它吗？
2: 是的，主要还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是核心原因。诱因包括一些年龄增长啊，还有一些过度疲劳、熬夜、

0: 压力比较大，还有一些慢性疾病都有关，尤其是熬夜啊，我觉得熬夜就是熬命。50岁以上的成年人非常常见，所以说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长期熬夜很不可取，劳累就是在给病毒开门。所以说这个病毒本来就潜伏在我们身体里面，然后你的免疫力还下降，那你熬夜就是在给病毒倾囊入室了。
1: 要是您还正好又赶上50岁这样一
0: 对，
1: 个年龄关口的话，什么都碰一块儿了。就平常就是去挂您的号，有的时候您是不是也经常会看到那些经常会上夜班的这些
0: 是的，是
1: 患
0: 的，
1: 者？
0: 非常多。所有的夜班其实都是有这种，就是因为他熬夜嘛，都容易有这种风险。
1: 比方说。
0: 比方说，像我的手里有一个年轻的病人，他是，
1: 不到50，
0: 对，他才只有30多岁，就是是公安局的我们最可爱的人，公安局的保佑我们、保护我们的，
1: 就是因为要总是随
0: 对，
1: 机的
0: 长期
1: 出
0: 执
1: 警，
0: 勤，对，晚上执勤嘛，还有我们亲爱的同事们、医生、护士，
1: 倒
0: 因
1: 夜
0: 为
1: 班
0: 夜
1: 儿，
0: 班都非常的多，对，还有很多像一些做夜宵的呀，然后晚上需要所有的晚上需要值班的都是非常常见的。
1: 当这个。年龄你又上了50，然后的话呢，你又有这样一个熬夜的习惯的话，那尤其是当你的这个生活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时候
0: 是的，
1: 这个病毒就往往会赶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可能，
0: 而且如果说长期癌症疱疹了，
1: 所以说长腰上长一圈儿，传说，
0: 对，那是传说，而且是谣言，
1: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就比较误区的是什么？就是当患上这个病的时候，我到底是该挂皮肤科还是该挂神经科呢？因为神经痛嘛，它是属于一个。
0: 这个就是。有的人可能挂的神经科，因为他前期以神经痛为主，泡泡还没长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痛了。有的人就是刚开始还没开始痛的时候就长泡了，
1: 表
0: 所以
1: 现
0: 说
1: 形式不
0: 对，
1: 一。
0: 表现形式不一样。有的人如果说前期就长泡了，可能就到皮肤科来了；有些前期可能20多天还没长泡的，可能到神经科去了。
1: 但是，是不是不管去哪个科室的话，都是一个能够给你解决问题的一个科
0: 那
1: 室，对
0: 都
1: 吧？
0: 是的，是的。因为你神经痛为主的话，首先就要缓解你的神经痛呀。
1: 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出现了刚刚我们张医生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情况，尤其是还在刚冒出来的时候，不论您是神经痛的表现也好，还是皮肤上长小疹子，或者是乏力，或者是说这段时间持续的低烧的时候。
0: 是
1: 赶
0: 的，
1: 紧引
0: 是的。
1: 起重视啊！也不要用什么自己胡乱的用药，或者是吃一些什么退烧药来把这个病情给掩盖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好，那今天呢，非常高兴请到张医生来和大家说怎么样的科学认识带状疱疹。如果说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向张医生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没有大家平时所认为的，第一，只有老年人才会犯，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有青年人，就像您
0: 是
1: 说
0: 的，
1: 的那个不到十岁的
0: 还有小朋友，
1: 不到10岁的孩子，因为
0: 是的，
1: 成天看电子产品，也这么早就患上带状疱疹，那还有好发的人群，这个年
0: 对
1: 龄
0: 对，
1: 是年龄，
0: 50岁左右是个坎儿，
1: 还有这个经常加夜班的人 群，
0: 是的，是的，
1: 的哥是吧？上夜班，
0: 对对
1: 还有护士。倒夜
0: 对，
1: 班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还有做夜宵生意的各位老板们也
0: 对
1: 是
0: 对
1: 需
0: 对，
1: 要注意的哈。另
0: 是
1: 外
0: 的，
1: 的话，带状疱疹，尤其是它的神经痛的话，这个疼的级别非常非常高。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大家就会想，怎么样的治疗，我有什么样的预防之法？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再来了解。
2: 老周，49岁，物流站点的调度经理。今年开春，老周连着半个月，每天凌晨4点到岗，深夜11点还在对单。他右肋下隐隐的酸胀，以为是搬货岔了气，贴上膏药接着干。又过，
0: 神经痛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1: 所以
0: 但是
1: 我
0: 他前期没有抗病毒的话，他可能后期就后遗症神经痛就会比较时间久一点。
1: 所以我们说带状疱疹的治疗也有一个黄金抢救期，
0: 对对对，不要忍。
1: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
0: 是的，
1: 话，当碰到了。别说自己啊，就是
0: 对，
1: 家里人出
0: 对，
1: 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多人就说："哎妈，您再看看，等2天不行，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这个病不要忍。这个病因为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

0: 都要得一次的，所以这个病千万不要忍。
1: 那其实，当如果是说，就像您说的，变成了这个后遗症神经痛的话，那这个错过了72小时，那后边你就真的会处在一个反复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一
0: 有
1: 个
0: 可能有那个反复的过程，这个还要根据你自身的抵抗力来演。有的患者如果说抵抗力好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人就处于人跟病毒的一个像拉锯一样的作战嘛。然后你把病毒干掉了，可能你的后遗症神经痛就。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FM 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6: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关于科学认识带状疱疹，请到的专家来自湖北省孝港市大武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张胜华张医生。而且呢，刚刚张医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点，因为带状疱疹大家知道啊，尤其是家里边有人同时，是老人上了50岁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带状疱疹的这样一个患病的系数会更大一些。那么，如果出现了相应的症状的时候，赶紧送往医院，72小时之内
0: 对，
1: 最黄金的，有传染性。
0: 对，它有传染性，但是没有遗传性。
1: 没遗传。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位网友青山常在想请教张医生的是，请问这个病，听说有疫苗可打，它是不是目前最有效的一种手段，预防手段？
0: 哦，是的，是的。现在重组带状疱疹疫苗，预防这个疾病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到了50岁以后，如果还没有得过带状疱疹的，建议尽早去打这个疫苗，就可以避免这个得病的痛苦了。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从小这个时候小的时候阶段，那个时候小朋友们好像每段时间都要打这个疫苗、那个疫苗，
0: 是的，
1: 对吧？那个时候是很明显就会给你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对。
1: 那到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像规定的，你到了这个阶段就必须打，那
0: 这个不是必须的。
1: 对，这个时候是需要你有这个认知，
0: 对的，对的，对。
1: 给自己多加一层保护的时候，那你可以来到50岁这个年龄的时候，就
0: 是的，
1: 给自
0: 是的。
1: 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那在节目。

0: 的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9: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0: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息秀丽。

0: 理系统建设及试点验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把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作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工作，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强化科技赋能，拓展应用场景，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记者刘继恒报道。
1: 2023年以来，长沙市深入推进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聚焦五一商圈及重点景区，围绕人员密集、燃气安全、火情监测、城市内涝等场景开展试点运行，探索构建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到达处置、监督跟踪问效的闭环工作机制。来到长沙市应急指挥中心，沈晓明查看系统演示，了解试点场景安全监测、预警和处置全流程监管，听取长沙市和省直有关单位关于城市运行安全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长沙作为特大城市，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的思想认识，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投入保障，积极推动数据资源开放，都解决城市运行安全问题的合力，持续提升城市智慧监管能力。要动态总结工作经验，为全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不断夯实社会治理根基，全面提升全省城市安全运行管理水平。省领导王道喜、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参加。
0: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新消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消费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持续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动力。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今年四月开业的零食王国门店总占地2万平方米，涵盖3.5万款、6500个品牌的零食，是湖南新型体验消费的典型代表。沈晓明走进该门店，查看零食品类和消费环境，了解空间布局、商品供应、安全管理等情况。调研中，沈晓明与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茶悦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布局规划，询问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共同探讨解决的办法。沈晓明指出，要创新打造具有特色的

0: 妥善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民事、行政案件，以高质量环境资源审判护航长株潭绿新生态安全，以法治力量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1: 14号，在全国生态日即将来临之际，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桃江分局组织市民和学生代表走进桃江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实地探访生活污水由浊变清的再生之旅，零距离感受城市肾脏的强劲脉动。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胡一诺发来的报道。
0: 桃江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坐落于桃花江镇桃谷山村，服务人口达17万人，主要承担城区生活污水处理任务，是守护资江流域水质的一道重要绿色屏障，对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发挥着关键作用。
1: 在厂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顺着处理流水线依次参观了粗格山氧化沟、二陈池等处理单元。现场可以看到，粗格山将塑料袋、树枝等大块杂物拦截分离，氧化沟内泥水翻滚，微生物正在分解水中的污染物。经过沉淀、过滤、消毒多道工序，原本黑乎乎带有异味的生活污水一步步的褪去浑浊，最终转化为清澈透亮的尾水。市民代表李凤平：
2: 以前真以为污水一半个也没日了，整到亲眼都给他看见过，垃圾泥沙还得要一类的过个滤。日子要一万一万的去处理，还说的屋里排出去的话污水要经过屋里头的关卡，处理出来的话水还来得干干净净。今后我收屋里头，我的各家要节约饮水，减少过了污水的排放。
1: 学生李依晨：
3: 今天到现场才知道，原来洗完澡做完饭的污水要靠微生物来净化。回去之后，我会把今天看到的讲给同学家人听，提醒大家不要乱倒油污，珍惜每一滴水。
0: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桃江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扩建之后，处理规模达到每天3万吨，出水执行国家一级 A 标准。2025年，该厂全年累计处理污水近1000万吨，累计削减化循需氧量1209吨，氨氮142吨，有效阻止上千吨有机污染物直排资江，为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带来实实在在的减排成效。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桃江分局副局长吴野胜：
4: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是保障全村环境知情区、参与区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我们希望通过以旧为新的体验，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个人自觉的选择，共同守护好桃江的碧水蓝天。
1: 长赣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渝厦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湖南段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唠叨河特大桥首个连续梁零号块已完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桥主体建设全面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为项目快速推进打下坚实基础。记者梁瑞报道。
0: 唠叨河特大桥位于长沙县安沙镇，全长2500多米。本次完成浇筑的零号块长14米，顶面宽12.6米，具有结构体量大、内部钢。
5: 那是大人也要开心啊！
1: 大运古城焕新开业以来，一个月内举办了明星演唱会、土家六月六、水仗节等3场大型活动，基本上周周都有活动吸引游客。张家界芒果文旅市场策划中心负责人黄姓：
6: 我们这些活动其实也都
1: 能维护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全省公安机关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检举揭发。此次线索征集聚焦当下传统黑恶势力与新型网络黑恶犯罪突出问题，明确划定软暴力催收、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11类重点征集范围，全面覆盖线上线下涉黑恶违法犯罪行为，精准打击各类有组织、规模化、职业化的黑恶违法团伙。
1: 备受全省中小学教师关注的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价办法正式出炉。办法明确提出，要破除为学历、为资历、为论文、为奖项的四维倾向，评审的重心将全面转向教师的师德素质。

0: 养、教育教学工作业绩、教育教学方法以及一线实践经历。今后，湖南的中小学教师可以用课堂教学实录、教学案例、教学设计等能够体现一线教学能力的代表作作为评审依据。
1: 暑假已过大半，根据长沙市普通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2026学年度的校历，暑假将于8月29号结束，秋季学期定于8月30号报到，8月31号上课。第一学。

0: 枫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

0: 是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0: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啊，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

0: 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